就全身的大的眼睛从他的眼睛都开始进行了试过的脑袋一层技术然后也做了可以看技术的事情的技术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

对吧？没有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对对对那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我回答不了的，多少努力的落寞了，并落个有所回了。他飞得心上人不认得，人不认得你啊你啊。我的祖国的古来了，一年的风在哪里啊？一年风上不变。我那佛陀尼的，我那达勒沙的摩沙，我那瓦依拉尼的，都卡拉尼达尼奥，把土伊木丹沙的，你让我拉萨。